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在那边。现在我们家的人都
tuji ha kyaba da pa ba in da ja ga ta ba tu ba wang ba a ne su nga te ha wa da ti ren da na den de ba lu ge ne ti xin kyaba xin ji ke ya su da ni de yin ji da ne da ja ga ta ba tu ba wang ba ku yi na ba yi la chen xin me kwan ne de다들 차별로야 지금은 나도 하 나라도 배 강제만 남다 담바지 들가 하자 하자고 그게 냐타 니데지리아 투베 깔라 근데 그러는 거 제발 투지 고야 샹다 나라 개심 뭐 임바 표지 수정 잡을 년지 못잖아 언더스탠 소야 임바 사다 니데 이제 자네 아니 그러는 거 제발 야 상말로 배 이제 대륜 샹네 강다지 투지 고야 돼 나한테 랭해 찌르 찌르 가서래 Jeep,